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小钟庆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

0: 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1: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心身医学科专家提醒，睡眠问题不单是简单的睡不着或者睡不够，情绪、认知、思维模式等都可能导致睡眠障碍，需要心身同调。所以今儿互动就来说一说，您有哪些睡眠困扰，您有哪些助睡妙招，您有没有通过调节情绪、改变想法、放松身心，让睡眠慢慢变好的经历呢？
0: 是的，可以。

0: 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1: 相关报道说，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且给出意见。
0: 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两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另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
1: 连日来，俄乌双方不断互相远程袭击。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通报说，乌克兰东部一座城市当天遭到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
0: 另一方面，乌方远程打击俄方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方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目前正在评估损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说，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意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呢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在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之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

0: 弹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还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0: 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嫌疑人曾于2020年到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嫌疑人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没有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者是袭击计划的迹象。
1: 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到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了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并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
0: 针对是否应将人工智能 AI 的名称改为超级智能 SI 这一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达了否定看法。他说，现阶段还是应该称为 AI。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学术论文， AI 这一称呼都已经成为主流，很难立即将所有相关表述都进行替换。
1: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频繁发生。10月8号，波兰中部地区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袭击者为一名15岁少年。10月7号，波兰另外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0人受伤，袭击者呢为一名19岁的学生。
1: 近期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的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影响。那么当地时间9号，新加坡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全国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烟霾情况。
0: 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日前公布了将出现在英镑纸币上的四种动物图案，包括大西洋海鹰、苍鸮、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不过目前呢，还没有确定哪种动物会印在具体哪一面额的钞票上。
1: 英格兰银行表示，苍鸮、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分别在各自的类别中获得了公众投票的最高票，而大西洋海鹰的入选原因是能够展现海洋生物和英国海岸线的特色，并为新版纸币增添多样性。
0: 这些野生动物将取代英镑纸币上的历史知名人物。现行英镑纸币当中，5英镑印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肖像，10英镑印有作家简·奥斯汀肖像，20英镑印有英国画家特纳肖像，50英镑印有数学家艾伦·图灵肖像。不过呢，英国君主的肖像仍然将出现在纸币的另外一面。
1: 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连续扰动欧洲金融市场。那么当地时间8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上升到大约 5.37%， 创下24年以来新高。受其影响，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也在上升。那么其中呢，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 5.527%， 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 4.961%， 甚至一度触及近24年来高位。
0: 机构和市场数据表明，美债市场变化不仅推高

0: 热点追踪，
1: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科技。今年以来呢，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10月8号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过了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和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
3: 据统计，9月以来已经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涵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在厄尔尼诺强预期背景之下，橡胶期货涨至近9年新高。截至第三季度收官，沪胶主力合约盘当中最高触及每吨20115元，收盘报每吨20095元，收涨5.54%，是2017年3月以来首次收盘站上每吨20000元的关口。
2: 那么至此呢，本轮天然橡胶的上涨行情已经持续近3个季度。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了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呢，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有点多，影响了割胶天数。那么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了提前反应，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人们都去了哪里，又把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呢？随着国庆假期收官，各项消费数据陆续出炉。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多地热门景区预约爆满。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假期内地居民出

0: 故宫、三星堆等知名景区假期前半段持续约满，客流集中在假期前期，假期尾声出游则更为宽松，错峰出行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1: 国内文旅消费多点开花，北京七天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是294.9亿元，重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凸显。

0: 演，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像智能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销售是大幅攀升，消费者的选择更加的多元。
1: 那这个黄金周呢，既看见国内文旅市场的强劲复苏，也看到中国游客走向世界的活力。无论是国内景区的人山人海，还是海外小城的消费热潮，它的背后呢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持续的释放，消费结构不断的迭代升级，从传统观光到智能好物、户外休闲，可以说折射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文旅消费的火热呢，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嗯，刚才的数据可以看出，十一黄金周交出了亮眼消费成绩单啊。商务部监测显示，假期前6天，78个重点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

0: 休假的这种模式落到实处，搭配多元弹性的休假方案，才能够呢让大众不必扎堆过节，真正拥有高质量的这种休闲的体验。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次做新闻的时候说有那种移动充电的设施，
0: 是这样，
1: 可以进到小区，这个可不可以呢？你比如说啊，黄金周啊，春节呀、如果说高速路有区域，你相对来讲你有这样一片空地，来点移动的，是不是它的移动的这种充电桩充电设施不挺好吗？
0: 它这种移动的充电桩这个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它前期的投入是很大的。这一辆移动车你平时用不上，你只有在节假日
1: 平时用在城市里。
0: 这种
1: 平时在
2: 我觉得它那个搬运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
1: 也得算一算，是不是？
0: 对，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这种集中的这种消费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好的短板的东西。
1: 是，
0: 你看，这不刚才人家已经讲吗？你把这个假期分散，带薪假期分散开来，让大家平时都不那么拥挤的去消费，这样自己的体验感也好，对那些当地的那些设施啊资源啊也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集中的这么一来，这种真的刚才这不也讲吗，你再多的这种投入也很难让大家所有人集中消费的时候都满意。
2: 所以还是得根治啊，
1: 根治的话
2: 从这个集中休假这个角度根治大家集中出游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就是分散一下啊，分散一下火力啊。
0: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哎，这个事儿还真的值得一说啊，
1: 说说
2: 就是2027年这银行秋季校园招聘已经全面开启了，四大行合计招聘大约是6.4万人，银行呢依旧是应届生秋招热门赛道。那今年各大银行招聘呢也迎来了显著变化 ，AI 面试成为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商行以及农商行的通用招聘环节，固定设置在简历筛选后，还有笔试之前。
1: 对，各家银行 AI 面试规则题量时长差异明显，招商银行仅设中英两道题目，答题时长约5分钟，且考生仅有一次面试机会，违规将被记入诚信档案。平安银行面试题量5到7道，时长高达40分钟。面试题型集中在自我认知、情景匹配、岗位匹配等类型，部分银行 AI 系统还会实时追问。
2: 对，大规模普及 AI 面试，核心的驱动力呢就是降本提效。数据显示呢 ，AI 面试单人成本仅35元左右，远低于线下人均240到260的费用，还能将出面周期大幅压缩，节省大量人力成本。那银行表示 ，AI 面试核心考核考生的逻辑、专业度和岗位的适配性，外在形象仅作为辅助参考，而且呢，不同岗位匹配专属评分模型。
1: 对，但是啊，这个模式的弊端也出来了，求职者反馈这个 AI 面试没有真人互动，作答机械，且招聘全程评分细则、淘汰标准、申诉渠道不公开，同时呢，二手平台滋生出 AI 答题工具，哎，你这边有 AI 面我这边就有 AI 帮我，真人远程助考等灰色产业链，扰乱了招聘公平秩序，求职者作弊还将面临合同无效、被追责等风险，这还挺有意思啊。
0: 对，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啊 ，AI 面试呢，它应该是这个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产物吧。可以有效的破解传统校招这种耗时啊、耗力啊、高成本等等这样一些痛点。但是呢，算法主导的这种招聘缺乏人文的温度、透明性。机械化评分难以精准的甄别

0: 供了技术支持，公交、地铁、驾车、步行多种方式的路线规划，还有实时导航都能提供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科技方面的新闻啊。依托中国天眼 FAST 的优越探测性能，近期呢，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结合 FAST 的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J0435+3233。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

0: 的幅度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其实我觉得简单归根于这个市场冷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其实核心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今年的这个头部供给的缺位，像往年因为十一的这个国庆档会有一些主题的旋律的影片，比如去年就有这个志愿军浴血和平这类主旋律重工业的片压阵，那这种的影片一般的这个整个这个票房量会比较高，那今年的十一部的新片其实可以感受到分散在不同类型的赛道，这个单片的集中度显著是下降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假期也比较特殊啊，我们都说今年双节离得也很近，所以也是超长假期中的超长，这也让很多人选择了别的一种出行方式，比如说出境旅游啊等等，其实多种元素造成了今年国庆档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今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注意到猫眼研究院这次发布了一个2026国庆档电影数据洞察，说显示这次的这个档期人均观影部为 1.08 部，观看两部以上影片的观众比是有下降，但是单人观影占比 25.7%， 近六年的最高，而多人观影占比同比下降，其实这个也指向了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可能以前咱们是一个节日社交型消费，对吧？一家子去说想一个电影什么看，这次呢，其实能感觉到把国庆档的这个票房逻辑没有依赖于假期加合家欢的这种叠加效应。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是我有看电影的刚需，我可能哎今天想看这部电影，我想看这个类型了，我就放假了走进了影院，也是因为这部片子值得看才买票。我觉得这也形成了当下电影市场竞争逻辑，也是能感觉到也在发生改变，跟以往有所不同。
1: 刚才听你介绍呢，说这次国庆档呢总的票房是11.65亿元，那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拿下冠军，占了总票房的近四分之一。这部电影呢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真的我觉得给我一总的感觉就是有几处那个特别吓人，但是呢整个电影又特别抓人，而且呢这个电影的音响效果，就是刚才吓人的那部分呢，是因为那音响效果，就是尤其那坏人出来抓小孩的时候真是吓了一跳。那个我觉得从昨天看完，就是看完这部电影的总的感觉就是电影还得在电影院里看，因为那个从视觉冲击啊音响冲击啊，我觉得还是电影院里更能够达到那个效果。那而且整个这部电影几位主演呢，我觉得真是演技到位。这崔洵的扮演者，他老年的时候是李雪健，这个正常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主要呢是张译来演这个崔洵。马丽呢，和马丽的这个表演可以说是无痕迹的这种表演，把人物塑造特别真实可信。因为我们在看那个有些视频的时候，张译就讲说这个崔洵呢，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而且健在的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塑造他呢其实特别有难度。整个这里边其实特别出彩的，我觉得就是那个王明昊啊，他演的这王卫国那个队长，还有这个罪犯马朝阳，是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我觉得陈飞宇在这部电影里边的这种表演应该是一个突破。有人说这是陈思诚调教出来的，就是他平时的时候很正常，突然面露凶光的时候真的特别吓人啊。这是我看完这个电影的一个感受吧。我也想听听你看完了以后是一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咱俩的想法真的是特别差不多。你知道我看完了以后又感觉这部电影，我感觉我不是在光看电影，我感觉它还有点非常真实的纪录片的感觉。我觉得这

0: 我觉得张译也把那种近乎偏执的沉稳演到了骨子里，真的很适合他，代入感很强。再说陈飞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说这个让大家刮目相看，说这个陈思成肯定调教好。其实您不觉得他演的这个马朝阳，他其实人物核心的这个矛盾点在于他特别恨别人动不动提他的家庭背景，
1: 对，他就是他杀鸡的这起杀心的这么一个源头嘛。
0: 包括我说真会找啊，其实他在现实中也一直被困。

北京市就是结合特电一系列的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等项目，就是玩出了新花样，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其实在观影之余能够收获更多其他精彩的体验。比如说今年是咱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九月底呢就是由咱们北京市朝阳区宣传部，然后包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主办的这个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这个跟着电影同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是在北京天天中影会就开幕了，商场是联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呀，放映长征题材电影，集中展示长征沿线各省份的这种非遗文创。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既做到了又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也是对大家爱国教育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一个就是像这教

0: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作为国际领军型赛事名城，北京的这个国庆黄金周变身火热的赛事黄金周。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GT 世界挑战赛、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领衔，搭配众多群众性赛事与青少年赛事，构建起双奥之城多层次的赛事供给体系，顶级赛事、城市文旅、商业消费的结合，催生出跟着赛事游北京的假日新场景。2026赛季中超联赛将继续展开角逐，10月18号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迎来本轮中超主场硬仗。作为中超传统劲旅，北京国安本赛季持续稳步调整状态，依托工体主场的强劲氛围，具备扎实的攻防体系与主场作战优势。这场比赛主场作战，国安全队目标明确，将会立足整体战术稳扎稳打，通过中场传导梳理进攻，利用边路冲击与中路渗透持续制造威胁，全力冲击联赛积分。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将于10月18号7点30分在天安门广场鸣枪开跑，终点抵达奥林匹克公园，赛事规模32000人，今年实现北马与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双赛合一。这条经典的 42.195 公里赛道串联起长安街奥林匹克地标，金秋京城风光尽收眼底。赛道之上，国内顶尖专业选手将角逐锦标赛桂冠，大众跑者同步踏上征程，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同场绽放。10月17号九九重阳，北京市第17届登山大会即将开启。作为北京老牌全民健身品牌活动，赛事延续重阳登高的传统，以登山健步为载体，融合赏秋与敬老文化。秋日山间层林尽染，步道平缓友好，不设高强度竞速门槛，面向全市各年龄段登山爱好者，大家结伴漫步山野，在登高途中感受金秋美景，既锻炼身体，也传递孝老敬老的温情。本次活动兼顾休闲与运动，是属于市民的秋日户外盛会，期待各路登山爱好者赴这场重阳之约。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下面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3: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

0: 落地、人才交流变用等实际问题，让教育开放合作更好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我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开放合作、履职为民的实际行动，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趣。他用这三句话把思政课讲成了爆款。人才，人才，人在才先。他用这八个字把自己活成了学生们尊敬的榜样。他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惠峰。从法学博士到思政名师，他是怎样归零重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贾萌采制的榜样故事。张惠峰把思政课讲成爆款的人。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4: 这堂思政课有点不一般，北大第二教学楼能容纳300多人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来得晚的同学只能站在过道上。说起课程的主讲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惠峰教授，同学们纷纷点赞。
5: 张老师对我来说的话像是一个榜样吧，一个标杆。在上个学期我也是担任了张老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助教，张老师经常能用非常幽默的段子然后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课堂的抬头率也是非常高的。
6: 张老师关心学生，关心青年人真正在想什么，真正受什么困扰，关心现在的教育到底哪个环节是与同学之间有距离的，他始终都是以拉近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距离来构想他的整个的。

0: 张惠峰坚守育人底线，从不为了好评刻意讨好学生，却愿意俯身贴近青年，读懂学生们的内心。
1: 要用学生爱听的话讲我们要讲的道理，立场上绝不迁就学生，不能迎合他们，但是语言上要向学生学习，学生的梗你接得住，你的梗呢，学生也觉得很亲近，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愿意听你说话。
0: 在张惠峰看来，最遗憾的不是学生的质疑和辩论，而是他们对课程的漠视与疏离。只要学生愿意倾听，想要探讨，哪怕是争论，都是思想碰撞、成长进步的契机。在张惠峰的电子信箱里，珍藏着一封邮件，共有3000多字。这封信来自北大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本科生杨雅涵。
2: 当时我还是大一，对于大学的生活也比较迷茫，处于一种比较封闭然后狭隘自我状态中吧。当时上课上着上着就感觉老师好像在讲脱口秀，特别幽默，然后就抬头就开始听那些课，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特别灵动的状态。张老师他用很多提问式的方式来和同学们一起交流，调动了课堂的氛围，底下的所有同学都抬起头来了，就开始深入参与课堂。有一些同学他们举起手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才意识到就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可能从未真正的看见过彼此。在那些课上收获了很多超出的知识，让这些知识不仅是成为知识，而是成为我们的生活，并且更加以一种有人文关怀的方式深入我们的心里。于是就在那封信里头给张老师写道，我感觉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张老师后来非常真挚的用很多字的邮件回复我，并且也是对我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也是非常感动。
0: 张惠峰的课堂不只是一方教室、三尺讲台，把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让更多的人听得懂、能认同，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曾经登上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为全国观众讲解五四精神的内涵。
3: 现如今啊，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和

0: 现在看视频，以前是看长文章，现在看短文章，多元价值都充斥在网络之上，你不去引导它，别人就会引导它。现在是新的阵地，新的领域，新的课堂，如果我们以更好的方式能够在这个阵地里边赢得一席之地的话，是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1: 获评北京榜样月榜人物，张慧峰说，这对他来说是荣誉，更是鞭策。
0: 这个北京榜样呢，对我来讲是很高的一个荣誉。既然作为榜样，那就得有个榜样的样子。人才人才，人在才先，我们这个榜样首先他得是个好人，然后再是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不同，但你作为好人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先把人做好，然后呢把各自的事做好，让同辈人能够做得同向同行，我觉得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2: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采奥利，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3: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气候中心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探访12345数字新生态，科技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15-5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尼纽3.4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摄氏度，因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

0: 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系统治理和深度治理。
1: 从接溯即办到主动治理，未溯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2: 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昨天举行。155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规模，高水平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5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

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0: 8000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

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更好发展。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财政部支持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完善实施机制。财政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0: 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今年前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 10.7%。 2026年1至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7%。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此前指出，房地产市场出现两大转变，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场进入存量时代。数据显示，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已从2020年的 27% 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8个月更达到 52%。 国家统计局傅林辉表示，1至8月全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 5.5 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而二手房同比增长 10.6%。 尽管新房交易减少，但二手房交易增加，使房地产市场交易总量趋于稳定。来关注二级市场方面，收评，三大指数探底回升，集体收红，影视传媒板块爆发。9号市场午后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翻红，创业板指此前一度跌超 3%， 沪深两市成交额 1.9 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4亿元，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影视传媒板块持续走高，中文在线、上海电影、龙版传媒、集市传媒、芒果超媒、新经典、掌阅科技涨停，锂电池概念盘中走强。下跌方面，风电设备板块震荡下挫，大金重工跌停，海力风电、天顺风能等纷纷下挫， PCB 概念走弱，金安国际、回风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涨 0.05%， 深成指涨 0.17%， 创业板指涨 0.22%。 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深陷尊界汽车刹车踏板事件，江淮汽车总市值两天蒸发近118亿元。10月9号开盘，江淮汽车一字跌停，截至上午10点，报每股22.25元，总市值为501.55亿元。对比9月30号收盘619.22亿元的总市值，短短两个交易日，公司市值合计缩水约117.67亿元。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源自一则汽车极限测评视频引爆的质量舆情风波。10月8号，懂车帝实测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连续紧急制动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是江淮与华为联手打造的鸿蒙智行高端旗舰，8月刚上市，承载着江淮品牌向上的核心希望。事发当晚，尊界发布说明，表示优化设计并为车主免费升级，变相承认部件存在缺陷。受此影响，江淮汽车连续跌停。比亚迪当前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近日，比亚迪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当前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聊聊快消巨头纷纷瘦身断舍离，从规模至上转向价值深耕，对消费者和中小品牌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 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跟李格老师聊一聊啊，过去咱们印象中啊，比如说快消品，像雀巢这种大而快消的集团，什么品类都能做。您比如说最早咱们接触有咖啡啊，后来有饮用水啊等等。那其实这种大集团不少。那现在呢，反而很多这种快消的大集团呢，都在卖品牌，包括精简业务。为什么这些巨头要主动做这种断舍离呢？
2: 情况是这样的啊，过去啊，一般消费者而言，总是感觉到啊，像一些啊，雀巢啊、联合利华这样的一种大的快消集团，什么品类都在做啊，都在铺摊子啊，这个才能显示他们应有的这种雄厚的实力。那么从咖啡、奶粉到糖果、瓶装水，从洗发水到冰淇淋啊，似乎啊，各个细分领域内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啊，这个才是一种啊规模或者说头牌实力的一种真正的证明。但是最近这一些年以来啊，特别是近一两年以来，那么这些快消巨头们反而现在在不断卖掉一些名下的一些子品牌啊，主动给自己的业务。

上出现了什么一些大的问题，而是它面对的市场消费环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啊，迫使这些快消领域内的巨头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的方式啊。早些年以来啊，快消行业它主要的一种场景就是它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多品牌的扩张是那个时候的一种快消巨头们的主流的经营策略。因为当时只要你铺货足够广啊，广告打得猛打得响，那么这些快消巨头们就可以靠自己的这种非常大的规模来实现它的盈利啊，赚到钱。因此当时的这些快消的巨头，或者说这些巨头以下的这些二线的这些快消企业手里的品牌越多，货架上占的位置越明显啊，面积越大，那么它就越能赚钱的同时呢。

这个消费者啊，现在是越来越看重健康、品质和个性化啊。以前那些靠着低价、靠着铺货、面积广的那些快消品牌，现在已经是没有了什么竞争力了。所以呢，对于快消领域内的巨头而言，如果手里的品牌太多太杂，就难免会有一些子品牌跟不上这种消费市场的变化节奏，留着这些品牌反而会占资金、耗精力啊，也会拖累啊这些快消巨头们整体的这种营销的增长。所以对于这些巨头们而言，主动的去卖掉一些非核心的子品牌啊，能够让企业把资源集中到一些它更优势的这些品类之上啊，比如像雀巢现在就卖掉了部分的糖果瓶装水的业务，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它咖啡呀、宠物食品呢、营养健康啊这些增长更快的一些它也更熟悉的领域之内。那么这些品类留下来，不仅仅它的利润更高，也更符合当下消费者的这种多样化的需求。那么对于所有的快消企业而言啊，与其摊子铺得太大，不如把拳头产品做精啊，做强。我们看到了啊，除了雀巢以外啊，联合利华作为一个快消领域内的巨头，也在做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剥离增长缓慢的一些食品的业务，转而专注于个人护理和家居清洁等它更擅长的一些核心的赛道啊。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啊，资本市场现在也在推动着啊消费领域内啊营销策略的这种变化的趋势，因为现在的投资者更加看重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

清晰了，优势也更加的突出了，因此也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另外呢，新兴品牌的崛起也给以往这些快消领域的巨头们带来了一些不小的压力。

0: 与其硬扛，不如把非核心的业务卖掉一些，腾出手来啊，专注一些自己擅长的核心赛道啊，或者是通过收购一些新兴的品牌来补充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短板啊。这么去操作的话，反而会让它更加的灵活，也更能跟得上啊市场的这种节奏上的变化。所以这种啊快消领域内巨头所做的断舍离的这种行为行动，它不是收缩啊，它的核心的要点在于聚焦。目前啊，国内的快消行业已经从过往的拼规模转向了拼核心竞争力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快消领域内的巨头们主动做减法，就是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的用在刀刃上，那么在变化更快的这种快消市场领域内保持它应有的竞争实力啊。所以说的辩证一点来说，对这些快消领域的巨头企业来说，有的时候所谓的少即是多啊，专注才能走得更远。
1: 那我们看到品牌砍掉一部分业务，聚焦一些高毛利的产品，那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日常啊，买他们的饮料啊、零食啊这些快消品，最直接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影响啊，大概梳理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低价的普通的商品数量上会变得稍微少了一些些啊，在有一些商品上可能这个少的程度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因为以前啊，超市的货架上同一类的商品，它会有不同的档次的选择，比如说低档的、中档的、高档的啊，都有啊，你选择起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和自己的这个钱的多少，你来选择，选择性选择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大的、比较宽泛的。但是呢，在快消巨头做了减法之后，以后那些便宜但是利润薄的一些商品，可能就是数量明显减少了啊，甚至都完全消失了。那么还有一种变化，就是这些消费巨头们生产的这些商品，你会发现它的包装变小了啊，配方也做了一些悄悄的调整啊。这个情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就是一种涨价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它不是一个做慈善的啊，卖一个赚不了钱的东西，那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不如把它的产能让给更赚钱的这些品类啊，这是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就是高端的产品的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多，那么选择在这个方面上也会比较丰富。因为现在的一些快消企业的巨头们都把资源开始集中于高毛利率的一些领域啊，就算在这种变化就会在这些品类上啊，它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营销的一些资源啊，比如像咖啡，以前可能只是卖卖速溶就可以了，但是它现在会转而去经营一些胶囊咖啡、冷萃咖啡和精品豆等等品类。那么零食这方面也会更多的主打零糖、高蛋白、有机啊这些新的卖点。那么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消费者而言，那么这种变化对于他来说呢，那当然也是好事，因为在这个方面他的选择比以前要更多了。但是对于那些想少花钱买点日常零食饮料的普通消费者而言，那么这种变化就会让他感觉到啊，怎么想买一个咖啡喝一杯咖啡怎么都变得那么贵了啊，这是一种变化。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这种快消巨头们收缩做减法的行为会给那些小众品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大品牌放弃了低端市场之后，它留下的空档不会永远成为空档，它会被那些中小品牌迅速的予以填补啊！现在很多的新兴品牌就是靠着平价、特色、口味、地域风味，在这种快消市场的夹缝里头谋生存的。所以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分化的情形，就是大品牌主要把精力做一些中高端啊，而小品牌主要主打的是平价和个性化。所以对于一些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如果您又想省钱又想享受的话，今后就可能需要把更多的精力留意一些快消市场的那些并不常见的小众的品牌之上。 那第四个变化就是市场上相关的促销活动的数量可能会变少了一些些啊，因为以往的这些快销市场的大品牌，它靠的是薄利多销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经常的进行一些打折行为，比如像买一送一是最为

常见的一种促销手段。但是现在这些大品牌开始聚焦高毛利产品之后，那么利润空间虽然大了，但是企业不一定愿意频繁的再采取这种买一送一式的降价，因为高端产品呢靠的就是品牌溢价来挣钱的。如果是天天在市场上出现打折的情况下，对于它这种品牌的定位会形成一定的损害啊。那么这些高端的品牌以后都采取的是什么？就是叫会员价啊，组装，这种产品啊，就这种促销啊，这种促销的手段也能省一点钱，但是呢，它相对于直接打折，那应该是不同的这种推销的方式了。

你的需求跟你自己的钱的多和少，那么对这种汇销市场的变化做一个自己的选择。如果您是看重品味和口感的，那么现在高端产品的数量确实多了啊，这个选择余地大了啊，你选怎么选都是物有所值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日常解个渴、垫垫肚皮，那就不妨多

0: 消费者也在变，那对于快消企业而言，聚焦是为了它活得更好，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啊，走进超市走进市场之后，您多比较比较，多品尝品尝，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商品啊！大家不要为此感到焦虑。
1: 以前的企业呢，讲究摊子铺得越大越好，现在呢，可能风向变了，从规模至上变成了价值的深耕。那这种转变是不是也和现在消费者的大家的消费习惯变化有关系呢？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是非常直接也非常好理解的啊。现在消费者如果说作为一个上帝的话，那上

如果还便宜一点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但是现在情况就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 Z 时代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更愿意为自己喜欢来买单啊。所谓自己喜欢，实际上指的就是为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进行买单。所以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啊，今天有的人是在于这个商品的成分表标识的清晰不清晰啊。

就买哪个。所以在这种在信息获取的情况之下，那些快销大品牌就天然具有一些优势，因为这些大品牌它有钱啊，对吧？它能够铺得起货，它能请得起身价更高的明星。但是现在的消费者

变化了的情况之下，如果还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精的话，那下场一定是很不美妙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把资源集中到消费者真正愿意买单的一些啊品类之上啊，比如像咖啡啊、宠物食品啊、营养啊、健康品啊等等，这些领域呢都是消费者愿意花钱也愿意接受更高溢价的一些啊这些赛道。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啊，现在的这个快消企业啊，除了把产品要做精做好之外啊，也要把自己的

更广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啊，这是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大品牌退出了低端的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低端的消费快消门槛它反而会变高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是这样的啊，巨头退出了低端市场之后，它留下的空档很快就被更多的中小品牌、凉饭、零食、自有品牌和零售商自营品牌啊各个方面来进行了填补。那这种纷纷的涌入之后，就让快消领域内的低端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反而会

0: 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1: 因为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

0: 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

0: 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个是3号，再加上4号、5号，咱们还不凑6号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号，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糖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切实提升老年人最懂技术、最懂市井的人组织起来。记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近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未来材料、未来空间域，针对已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产业导把脉定向准技术路线地挖掘，向后串联孵化载体，产业链上下游和产业空数字时代进北京市市民热升级民生。
1: 那由于楼牌号不清晰，导致配送经常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至市民热线服务中。